0: 这是这是这是这是
1: 这是这是这
0: 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
2: And Firecom, squad 5 confirmed at the stage.
1: Briefing.

0: Muy bien. Gracias.
1: 王先生，来一点，能接受的，好的，会。
2: 喂，
1: 这里是西上水，这里是。这里这边是不是要给你了？这里就是。
2: West 13th Street.